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秦琼见着单雄信格外显得亲热呀，就好像多少年没见着似的，拥抱了半天，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单雄信掉了眼泪，秦琼也哭了，这是高兴的过度啊。后来两个人把眼泪擦干，说了几句闲话，秦琼把朋友们叫过来给单雄信介绍，凡是绿林人有哪个不认得单雄信，这就用不着介绍了，大家彼此见过礼。唯独秦琼把表弟罗成叫过来了，给他做了指引，这是我表弟，这就是我好朋友单通、单雄信，你二人要多亲多近。单雄信一听是秦二哥的表弟来了，格外的敬重啊，整衣冠，衣躬到地，少保千岁，单通这厢有礼了。像那个罗成，你不得好好还礼吗？但是罗成呢，不是这么想的，他心里头憋着一肚子火，总想找单雄信算账，顶着一脑门子官司，表兄在场又难于启齿，怎么办呢？他把袖子一甩，嘿，啪，把脸就转过去了，转身就走，给单雄信来了个烧鸡大窝脖。在场的人有100多号，看得清清楚楚，叫单雄信怎么下这个台，把赤法灵官也闹愣了。单通不明白，我跟罗成一点过节都没有，他这是为什么？秦琼在旁边一看，腾脸就红了，叔宝心说，表弟呀、啊、表弟，你太不懂事了，我特为把你请过来给我的好朋友介绍，你又知道单雄信对我有几次救命之恩，你为什么这么无礼呀？你也太狂傲了。哦，我明白了，你觉着你是少保身份高高在上，你瞧不起这些绿林的英雄好汉，我岂能容你？你这纯粹是往我脸上吐唾沫，让我今后怎么抬头啊？秦琼可真急了，要往常秦叔宝最能容人，今天可就破了例了。再看他一转身撵上罗成，你慢走。罗成一听表哥说话，赶紧把身转回来了，还没等问怎么回事呢，秦叔宝是左右开弓，乒啪，给罗成就来了俩嘴巴。你想那罗成还了得吗？在他们家，在北平府，那是佛爷眼珠动不得。 谁敢碰他呀？慢说揍他嘴巴，就连个不字也不敢说呀。罗成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挨过打。你别看他爹管教他那么严，无非就是说他几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扇嘴巴从来没有过。罗成用手一捂腮帮子，眼睛就立立起来了，剑眉倒竖，虎目圆翻，气得心里他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另外，罗成是有名的翻脸猴，翻脸就不认人呢，不管你是谁。可是今天呢，罗成也例外。他一看表哥真生气了，就见表哥脸上的肉嘣嘣直蹦，脑筋也蹦起来多高。想想方才的事，确实有些过分。罗成又一想，我万水千山给我舅母祝寿来了，大喜的日子，我们表兄弟要闹翻了，岂不叫人耻笑啊？另外，我要回到北平府，我父母向我问起来，我怎么交代呀？思前想后好半天呢，罗成才把这火压下去，冲着秦琼一笑：“嘿，表兄，您怎么了？方才呀，我没把话说清楚。单二员外给我行礼，我本来要说两句客气话，可是忽然呢上了一口痰，我打算找个地方把痰吐净，然后回来再见礼。您没看我一着急，气得一甩袖子吗？可您怎么就打开我了呢？岂不冤枉了小弟？”罗成啊，瞪眼说瞎话。

0: 他说的这个瞎话，谁都清楚，这是编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秦琼也知道，但是就罗成而言，他能服软，能编一套瞎话，这已经就是不善了。再看罗成说完了，笑呵呵来到单雄信面前，一躬到地：“单二员外，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方才一时失礼，多有冒犯，请单二员外见谅。大伙儿这才长出一口气。罗成长这么大头一回。单雄信那个人多有容人之量，明明不乐意，也知道罗成说瞎话，但是看在秦二哥的份上。 不计较了，单雄信一乐，拉住罗成的手：“贤弟，你太客气了，恨你我相见甚晚。今后咱们要多亲多近。”说完了，大伙都乐了，空气为之和缓，秦琼也高了兴了，拉着罗成、单雄信，让着各位弟兄。 登上甲柳楼，那面有人给号房子安顿行李，这面设茶款待。秦琼挨着单雄信坐下，问这问那，就说起个没完呐。大伙看得出来，他跟单雄信的关系比别人都能近着好几成。这就是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嘛，交情不一样。 等正谈着的时候，有个家人来禀报，知府孟洪公过府给老夫人祝寿，现在正在家中等着呢。秦琼一听，这得回去看看呢。那府台大人呢？我是一家之主，不回去怎么行呢？这才站起来，二弟啊，你这么远来了，今天要早早的休息。 明天才是九月初九的正日子。另外呢，我有点事儿，去去就来，再陪着你谈话。二哥，咱们是一家人，您客气什么呢？有事儿您尽管去办，我跟大家在此坐着是一样的。秦琼说了几句客气话，又跟罗成道别，急忙忙回到家中。可他走了之后。 贾柳楼上来的这些朋友高谈阔论呢，唯有罗成，领着北平府的棋牌官、棋牌长、中军官，坐到靠里边这个犄角，好像跟大伙不太合群。你别看也说也笑，总像隔着那么一层。这愚者的人都是绿林好汉，大家围着单雄信。 谈天论地，竟说一些风土人情和多年没见面的新鲜事儿，有时候说的大家是捧腹大笑啊。贾云府柳州城，忙里忙外，忙上忙下，招呼大家吃喝。这时候这天呢，就黑下来了。贾云府吩咐掌灯。
1: 这楼上就长起来不少蜡烛，永三郎王八等一时高兴。弟兄们，今天咱们来给秦母祝寿，难得在此大聚会，我是非常高兴。你说这么摸黑日多没意思，这蜡烛的光亮也太小了。我拿出一件宝物，让大家开开眼。 让大家心里头亮堂亮堂。来人，喽啰兵过来，把包往桌上一放，王八党亲手把包打开，从里边取出个盒子，把这盒子再打开，里边还有盒子，真是左三层右五层，包得非常严密。等都打开之后，他在里边取出一物，左拧右拧。

0: 最后成型了，大伙儿一看，原来是一只宝灯。王八当把这只宝灯在掌心一托，让喽啰兵取了一支蜡烛，插到宝灯的里面，然后高高的举过头顶。各位，请上眼。 大伙儿一看，哟，我这是什么稀世珍宝啊？闹了半天是一只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这灯啊，您说得值多少钱？没数啊，无价之宝。再看这个灯，金顶、金托，8只赤金的金珠。 另外，上下左右8面都有珍珠穿成，都有定风珠、定海珠、碧火珠、碧风珠，哎呀，全是价值连城的珍珠，把它们穿在一块儿，即使当见蜡烛的灯光一照，全都反光啊！可以说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刷刷刷刷刷刷刷。 照人的双眼，刹那间，这贾柳楼上真是光彩夺目啊，五色缤纷，大伙是一起鼓掌喝彩，真是好宝贝，真是稀世的珍宝。王八当一高兴，让人蹬着桌挂在贾柳楼这横梁上，灯光在上边。 照得满楼通亮，大家坐这儿喝着水，仰着脸儿，可以观赏宝灯。单说罗成，坐在犄角这一看，哎呀，他点了点头啊，心说罢了，你看这帮响马呀，还真有好货，这不定是在哪儿抢来的。就凭他们想花钱买，哪儿买去？
1: 我长这么大还头回开眼，呀，这灯果然是不错。不但罗成这么想，他带来的杜文忠、张公瑾、白浅道也是这样想的。实质还真叫罗成猜对了。在前文书咱说了，七位英雄闹长安，他们闯进老贼于文化及的府，这盏灯在佛堂挂着。 让王伯当给得来了，也除了于文化及和杨素有这东西，别人哪摸去？王伯当带灯干什么来？打算作为寿礼赠于秦某，以表示跟二哥有交情。真豁得出数去！永三郎一看大伙都高兴了，自然是挺美。 晃着脑袋在下边坐着观赏宝灯。时间不大，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不得了了，厨房着火啦！着火啦！”你想，这阵已经定了更了，夜深人静，这声音传出多远去？大家听得非常清楚。有道是水火无情。 红白喜日子就怕出这种事儿，顿时这楼上的人就开了锅了，把窗户推开，往院里一看，可不是吗？但见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舌已经窜出窗外呀、啊！这贾柳楼前后几百间房子，基本都是木质的，一个房间着了火，迅速蔓延起来，整个都得完呐。 那贾云福、柳州臣都急坏了，所有的人全都出动在此救火，当然楼上的英雄也坐不住了，大家夺门而出也去救火，王伯当也不例外呀，心说这真要着了火，不给我二哥找麻烦吗？人多好干活，时间不大，把火就灭了。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魏征。 把大师傅叫过来了，就埋怨他：“这火怎么着起来的？幸亏救灭了。 不然的话这场官司打得起吗？大师傅急哭了，哎呀，各位先生，各位好汉，这事儿他不怨我啊。怎么不怨你呢？那厨房本来他没着火，我在屋里头正掌勺忙活着，您不信您问大伙儿可以做见证，有人说着火了，我们就跑到院里了，到院里看没有火，这又回到厨房，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厨房才着的火。等厨房火着了，外头火也着了，究竟什么原因咱也不清楚啊。
2: 王八党一听，哎呀，很显然这是有人放的火呀，莫非有什么人捣鬼不成？他忽然想起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来了，难道把我们引出来他有意要盗灯？想到这，脑瓜子嗡了一声，王八党转身就上了家六楼，众人也跟到楼上，再一看猜对了，百宝珍珠灯是不翼而飞，
1: 早没影了。大伙一看也傻了，王八党急得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最后王勇把桌子啪使劲一拍呀，跟大伙说，弟兄们，我说哪位朋友跟我取笑，如果你要是开玩笑我可以原谅你，请你把灯现在就还给我，如果你要不拿出来，那就说明你是偷，可别怪我王勇翻脸不认人，我把它切开晾着。谁拿的？你要当众不好意思交出来可以，你可以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知会我一声也行，我也不揭露你的名姓，你看怎么样？谁拿的？王勇一开始还比较客气，后来越说这话越难听，甚至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结果无人答言。罗成啊笑了，心中暗想，这多好，狗改不了吃屎啊，这都是臭贼，不管干点什么都离不开本行，这哪位首次呀干了这种事儿了，贼吃贼越吃越肥呀，有意思，我要看看这个热闹。北平府的人也抱着这种心情，这叫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看这戏呀演到什么时候收场。魏征过来了，兄弟别吵吵了，说到这为止，你要说的太过头反而不好，刚才你说的也许对，你看咱们人这么多，有的弟兄喝酒喝多了背不住开个玩笑，可你这么一骂他反而抹不开了，明明是假的结果变成真的了，想拿他也拿不出来了，我相信丢不了，你想这贾柳楼都是咱们的人，外人能跑这偷灯来吗？我看是不可能的，兄弟消消气儿，压压火，说不定到了天亮这灯自己就回来了，大家说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有这可能。
2: 谢英灯也苦苦相劝，王八党一想那也没有办法呀，我就骂到天亮也骂不回来呀，反而叫人笑话我气量狭窄，王勇这才把火压下，这场风波暂时熄灭。但是赤法灵官单雄信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单雄信随身也带了一件宝物，叫三星博玉人，也是稀世的珍宝，不次于宝灯啊。心说，哎呀，灯丢了，我那宝贝能丢不？看来遇上吃生米的了，不管谁他都偷啊。他一扭身把总管叫过来了，压低了声音问他，咱的宝贝呢？回员外爷在咱住那屋放着呢，
1: 妥善保存。
2: 不行，你快去看一看，丢没丢？
1: 哎，我这就去。
2: 总管走了，
1: 单雄信着急在这等着。过了一会儿，总管回来了，笑呵呵对单雄信说：“回员外爷，没事儿，我都打开看了，原封没动。”
2: 哦，这我就放心了。又一想，不行，不放心。
1: 这阵儿没丢，一会儿丢了怎么办？单雄信又告诉总管：“你再回去一趟，把那东西给我拿来，最好你背到身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千万多加谨慎。”
2: 哎，我这就去。
1: 这总管就走了，待了一会儿又回来了，用手往身上指了指。单雄信一看，挺大个盒子，外头拿包皮包着，背到总管的身上了。单二爷这才放心。丢不丢东西是小事，这跟头栽不起呀、啊。这一晚上就这么呼啦巴秃昏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宝灯并没有人往回送，把王八党急得连早饭都没吃啊。时间不大，秦琼来了。陪着弟兄们谈论了多时，大伙儿一想，人老秦家办喜事儿，这不痛快的事儿就没必要告诉他了，那不添腻歪吗？所以王伯党也没提这茬，别人也没提，秦琼呢也不知道。一会儿家来人了，秦琼又到家里去。今天是九月初九的正日子，比每天都忙啊，这客人来的特多呀、啊。把秦琼忙得脚打后脑勺，一直这一白天忙过去了。又到掌灯的时候，秦琼又回来了，跟魏征、徐茂公说：“今天九月初九正日子，白天我接待外人和官府的人，如今这些人都走了，家里边我留下话，任何人不接待，光接待咱们贾柳楼的朋友。”你们二位看看，是不是抓紧机会到我家里去给我娘祝寿啊？
2: 太好了，
1: 我们就等着这个机会呢。各位啊，大家赶紧把衣服穿好，整队出发给秦老伯母祝寿。走啦走啦，你看来干什么？就为这件事儿。大家拉着队一直到历城县太平街秦府。秦琼以主人的身份在门口这候着，来一个接一个，来俩接一对，把众人让进前厅。大家都坐好了，秦琼到屋禀明母亲。秦老夫人这两天呢累坏了，甭说干别的，来一个人说两句客气话得说多少句话了吧，得耗费多少精力吧，这是勉强支持着。尤其秦琼跟娘事先都交代了，这可是我过命的朋友，娘啊您再受受累吧。老太太又累又高兴，秦琼到里边一送信，老夫人点点头，把寿衣穿好了。秦安、罗时信俩人搀扶的升座寿堂，居中而坐。屋里边金碧辉煌，灯光明亮，前边准备好拜殿了。秦琼到外屋一送信，大家全集中到院子了，谁都抢着进屋给老夫人磕头。我的，我头一个，我头一个，我给我伯母祝寿，我的，我比你来得早。你看人要多了他就乱。最后徐茂公说：“各位啊，谁也别争，谁也别抢，别把老伯母给吓着。我说呢，秦二哥是主人，由他安排，他让谁先进去谁先进去，你们看怎么样？”
2: 哎，行了嘞，
1: 二哥您安排吧，我们听您的。秦琼笑着点了点头，这头一个就把单雄信让到寿堂。单雄信自然是高兴了。秦琼把单雄信 领到母亲的面前做了戒。

0: 绍，再看单行信，整理衣冠是跪拜在地。
1: 伯母，祝伯母
0: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我给您叩头了。托福托福，秦琼啊，快把单二员外搀扶起来。二弟啊，请起吧。单雄信磕弯了头，陪着老太太在这坐着闲谈。秦母就说：“单二员外，
1: 哟，老伯母，
0: 您可别这么称呼，您得管我叫侄儿。您要那么说话，可就见外了。好吧，贤侄啊，我儿不止一次跟老身谈过你呀，你曾救过他的性命，要没有你，我们焉有今日？你是我们老秦家的救命恩公，我们铭刻肺腑，永世难忘。
1: 伯母，您太客气了，
0: 那是我应尽之责，往后你休要提起。这不是来了吗？老身我留你多住几天，跟你哥哥你们好好亲热亲热。
1: 是侄儿遵命。
0: 程咬金受不了了，
2: 哎，我姓单的，你这话说完了没有？这么多人都等你呢，该我的班了。
0: 说着话，老程是往里就闯。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서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0: 单雄信给秦母祝寿，娘儿两个亲热得不得了，就多说了几句话，耽搁了一些时间。院里的人等不及了，别人呢着急，嘴里不说什么，这程咬金就不行了，纸糊的驴是大嗓门，连吵着再喊，往里就闯。让徐茂公把他拉住了。我程贤弟，你别着急好不好？刚才咱交代的清楚，一切都有二哥安排，你也往里闯，他也往里闯，不乱套了吗？把老伯母给惊着，谁负责任？
1: 可也是，
0: 不过这姓单的这话太多了，一会儿天亮了，我们大伙什么时候能排上班？他外头说的这些话呢，单雄信都听见了。那个人多自觉呀，急忙站起来了。
1: 伯母，有功夫我再陪您说话，我要告退了，那么多弟兄都等着呢。
0: 老太太点点头，单雄信退出去，秦琼把他让到外厅休息。
1: 程咬金过来了，
2: 哎，哥哥，该我的了吧？
0: 贤弟，你等等，马上就是你了。说着一点手，把罗成叫过来了。第二波是罗成的事儿。
4: 哎呀，罗少宝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来到里边一看呢，这就是我多年没见的舅母，姑表亲，姑表亲呢，扯断骨头连着筋，这话一点不假。罗成思索往事，鼻子一酸，好像没掉下眼泪来，跪在拜殿之上往上叩头。秦琼给介绍，娘啊，这就是我亲表弟罗成。话还没等说完，老太太哭开了。
0: 罗成啊，你近前来。
1: 是。
0: 罗成跪着往前走，扑到老夫人怀里，娘儿两个抱头大哭啊。秦母一边哭一边捣鼓，
5: 孩儿啊，咱们可是自己的亲戚，你父亲好吗？托舅母的福可好呢？你娘呢？
0: 我娘也挺好，不过最近偶然风寒，有点急火，不然的话她也来了。
1: 这话就说起没完来了，
0: 秦琼也掉了眼泪了，
4: 哭罢多时，让罗成站起来，挨着老夫人坐下，手拉着手，这

0: 娘俩就弹开了。程咬金一看，这还有头没有？
1: 哎，少说两句呗，天亮嘞，院里还好几十号呢，有话改日再说吧。
0: 罗成一听，可也真那么回事，忙站起身来告辞。舅妈，我一半日不走，哪天闲着我再陪您谈话。好孩子，你可别走啊，不能这样匆匆忙忙就分手了。你跟别人不同，我还有很多话要打听呢。哎哎，我一定不走。秦琼把罗成送出去，安排到前厅休息。第三个轮到程咬金的班了。程咬金一进屋，晃着大蓝脑袋，天真的跟个小孩似的，是手舞足蹈。来到这儿也没跪到拜殿上，进屋就磕头：“
1: 娘哎，干娘啊，您好好看看，还认得我不？”
0: 他这声音呢也太大点，把寿堂震得嗡嗡直带回音呢。老太太心吓得噔噔直跳：“秦琼啊，他是谁呀？”“
2: 母亲，
0: 他不就是阿丑吗？”“
2: 我叔叔程有德之子。”“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阿丑啊。”“
1: 娘哎，我不是阿丑，我是谁呀？”“娘哎，你把我想死了。”
0: 程咬金这人心肠还真热，扑到老太太怀里头，像小孩撒娇似的，娘儿两个又哭起来了。
2: 哎呀，老夫人思想起往事，想当年那是何等快乐呀！老程家、老秦家，府挨着府，两家人跟一家人相似啊，一天到晚总在一起。
0: 程有德跟自己的丈夫秦怡交情莫逆，秦琼和程咬金那是光屁股的娃娃，从小就结为了干兄弟呀。秦母没少抱程咬金呐，可这些事情历历在目。如今两鬓斑白，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所以想的这些事情能不难过吗？就问程咬金：“你娘现在何处？”“
1: 我娘在汝南庄住着呢。”“您放心，过些日子我套辆车把我娘送来，你们老姐俩好好盘踞盘踞。”“
0: 哎呀，但愿如此。”“
2: 见着你娘先给我捎个口信儿，我可想她呢。”“
1: 哎，我知道您就想她，我娘也想您呢。”
0: 他光说旁人了，结果他这话匣子一打开，比别人说的还多。空锤大将齐国远当得不耐烦了：“
1: 我姓程的，你张嘴光说旁人了，轮到你头上你就糊涂了，少说两句呗，该我们的了。”
0: 程咬金呢还跟他们对付：“待一边去啊，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能一概而论吗？我跟我娘，我们是娘儿俩，自然比你们说的话就要多点，我这没说完呢，等着去吧。”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后来秦琼在旁边直催：“
2: 贤弟啊，咱们不是外人，等有了时间再谈，你让给别人吧。”“
1: 好吧。”“哎，等等啊，我还像有点什么事儿没说完似的。”
0: 大伙儿说：“你想想吧。”“
1: 哎，想起来了，我临来之时啊，给我干娘编了几句吉利话，光顾一着急我忘说了，这阵我得补上啊，我得献几句贺词。”
0: 大伙儿一听：“就你这模样还献贺词啊？那你说吧。”程咬金还把贺词忘了，晃着脑袋翻着眼睛想了半天：“
1: 想起来了，干娘啊，您听着啊，这几句词儿可漂亮了。”
0: 老夫人乐呵呵也听着。
1: 程咬金用手一指秦母：“我说娘啊，你不是人。”
0: 一开始大伙全愣了，心说这位怎么骂人呢？秦母也愣了：“哟，我怎么得罪这孩子？我怎么不是人了？”
1: 就听程咬金往下说：“真好像王母娘娘 将凡尘，他们祝寿都是假，孩儿祝寿啊才是真。大伙一听是哄堂大笑，心说这叫什么词儿？这叫程咬金吐了一下舌头，蹦到院里去了。秦琼跟他不外，也没把他让到前厅。这第四个就是魏征、徐茂公。您这俩人是文人，跟程咬金截然不同啊。拜见过秦母之后，在旁边休息，陪着老夫人谈几句闲话。老夫人照例是客气了一番。等这两个人出去之后一瞅，哎，还这么多人，这要挨个磕头，每个人都陪着说几句，真得到天亮。徐茂公跟魏征一商议，干脆这么办吧，改变吧，不用一个一个来了，大伙儿集体在院里磕个头就算完了，双方都方便。秦琼也同意。跟母亲说完之后，把椅子挪到廊檐之下，有人搀扶着老夫人坐在院里，大伙跪到地上给秦母祝寿。等磕完头了，秦琼把众人让到前厅待茶，秦母到后宅休息。罗士信一看这么热闹，把他可乐坏了。哥哥，我也跟你们去。不行不行啊，你要跟我去，老娘谁陪着？我把你留在家中，主要是陪着咱娘。其实秦琼这叫说瞎话，因为罗士进有点天真烂漫，你把他领到前面怕他捅娄子，所以呢把他留到母亲的身边。罗士进还真听秦琼的话，一看哥哥不让自己出去，把大嘴撅起多高来，陪着母亲奔内宅了。且说秦琼回到前厅，陪着弟兄们谈话。魏征就说，既然我们住完寿了，在此也不方便，干脆咱们还回贾柳楼得了，那吃喝都现成的。大家说对。单雄信站起来，各位等等，我先挽留片刻。大家就问上二员外，你有什么话说？各位啊，方才呢让你们把我催急了，有件大事我忘了，我给我老干娘带了几件礼物，我还没留在这儿呢，等我把礼物送完了，咱们再走也不为迟晚。说着话冲总管一伸手，总管过来了，赶紧把包解开往桌上一放。有人就问我，头儿您送的什么礼物？要是这个礼物不尊贵吧，也比较尊贵，要说太尊贵吧，也不敢那么说。总而言之，这礼物也堪称稀世珍宝，叫三星白玉人，文词儿呢就是三星白玉人。福禄寿三星是玉石雕刻的，贵在冬天它可以生暖，夏天可以避暑，把它往屋里一摆，苍蝇蚊子不敢进房。我想我老干娘的屋里要摆上三星白玉人，他老人家能延年益寿，是吗？那可真是宝物，拿出来我们开开眼，我们先看看。好好好，现在我就叫大家开开眼。说着单雄信把钥匙拿出来就打这盒，大伙全都围拢过来了。罗成听着也新鲜，背着手站在人群的后头，伸着脖子看着。罗少保心说，罢了，这帮贼呀，什么好东西都有啊，就拿刚才他说这三星白玉人，我都没听说过，真有那么大的好处吗？究竟这是一种什么玉呢？我也开开眼，回到北平府跟我爹娘也讲讲。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再看单雄信把盒打开，黄绫套掀开，用手一指，请各位上眼。大伙一看呢，全傻了，哪有什么三星白玉人呢，里头有一块半头砖。大
0: 大伙儿这一愣不要紧，罗成就说了一句风凉话：“好一个三星博玉人。”单雄信一听这味儿不对，闪目一看，哎呀，可把赤发灵官气坏了啊！啪，把半头砖就扔了，怕丢怕丢，丢了。偷东西这人可够损的啊！为了保持这个重量，让施主别怀疑，把人偷走了，搁半头砖。背着人觉着分量没差，认为没丢，结果早丢了。单说单雄信，那是大隋九省绿林总瓢把子，这么栽这跟头有多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实在是下不来台呀，把单雄信气得哇哇暴叫，扎扎扎，哇，气死我也。我说谁干的？哪位朋友干的？你这不是窝我单雄信，你是窝秦琼、窝秦母。你不是来祝寿，你是找茬来的。我限你马上交出三星博玉人，不然的话一经查出，我跟你完不了。谁拿的？喊半天没人答复。本来这些人都没拿嘛，罗成心说多好，掉贼窝子里了。头一个栽跟头的是我，我把我娘给我的珍珠项串，我爹给我的水火袍在半道丢的，啊，这两位跑这儿来丢人来了。哎呀，偷东西的主可真够损的。究竟这个贼是在屋里还是在外边？究竟他是哪一位？单雄信刚要说难听的，就听院里的房上有人咯咯一阵冷笑：“二员外，嘴下留德，东西是我拿的。”
2: 啊！
0: 众人全到了前头院，抬头往房上一看，再看房檐上站定一人，是单金独立，左手托着白布莲花万寿珍珠灯，右手抱着三星白玉人，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身上披着水火袍。再看这个主，身形矮小瘦小枯干，长得跟猴差不多少，尖头顶、尖下壳、窄叶子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芝麻粒牙、俩锥子把的耳朵、一对小黄眼珠子嘚嘚直转、狗油胡、七根朝上这八根朝下，背背金背鬼头刀，身穿夜星衣，显得是干净潇洒。单雄信用手一指：“呆，
1: 什么人？
0: 你还不滚起来，更待何时？”来了，噌！这人双腿一飘，真好像四两棉花掉到油盆里，连声都没有。落地之后，把几件宝物轻轻地往地上一放，冲单雄信一抱拳：“二员外，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做错事儿了，我希望各位谅解，我这想赔礼了。”单雄信一听：“什么？你说的也太简单点儿了吧？你给我们窝的这模样，啊，说这么两句话就拉倒了，没那个事儿。”单雄信火往上撞，是抡拳便打。这人唰一闪身，退出有一丈多远去。慢着，我二员外，你怎么真急了？你得容我把话说完呢。王伯党也跳过来了，说什么说呀？都要把我急死了，我扒你的皮！照此人就是一掌，这人滴溜一转身躲开了。秦琼一看别打起来，他急忙过来把双手一伸：“妈妈，各位弟兄们都压一伙，不准动手。”大伙一看秦琼出头，不伸手了，往后一退，气得呼呼直喘。秦琼冲这小个一抱拳：“朋友，你是哪一路的英雄好？

汉秦某在此。哎呦，秦二爷，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还得说您比他们强得多得多呀。在下不才，万水千山就是投奔您来的。您看看这封信就知道我是谁了。说着话，从怀里取出一封信，双手递给秦琼。有人把灯点起，给照着亮。单雄信站在秦琼后边，透过肩膀可以看得清楚。秦琼把信接过来一看呢，字儿写得太漂亮了。打开一瞧，落款是三元李靖。这李靖是《隋唐演义》这套书练武术的祖宗尖儿啊。人送绰号活神仙，李靖是风尘三侠的头一位。要提起他来，谁不知道？他们一共亲师兄弟三人，头一个三元李靖，第二个大判飞行侠张鼎张宗谦，第三位是红拂女张初晨呢。有的老百姓家里都供着风尘三侠。据说这仨人扶困济危，侠肝义胆，哪有困难哪有他们，谁有难他们指定帮忙，要不怎么叫活神仙呢？秦琼见过几次三元李靖，拿人家当师父。他一看这封信呢，是李靖给秦琼写的，大致的意思是说，我收了个闭门的老徒弟，人送绰号小白猿，叫侯君基，如今此人学业已满，奉师命下山闯荡江湖。我听说你交友似孟尝，孝母似专诸，非常赞成，因此把侯君基介绍给你，希望你给他指点条明路，安排一下生活，你二人俘获于共。此人侠肝义胆，武艺超群，可能做你的左膀右臂。大致的意思是这么说的。那么李靖的话跟圣旨也差不多少。秦琼看完了，不住的点头，把信揣到怀里，把小个给拉住了。贤弟，你就是小白猿侯君基，不错，正是在下。那封信您都看清楚了啊？全看清楚了。来来，我给诸位介绍介绍。秦琼当时把侯君基的身份、三元李靖那封信的意思跟大伙一说，谁不认识三元李靖啊？就没见过也听说过，不由得又惊又喜。怪不得这个人这么大能耐，闹了半天是武圣李靖的高徒。要这么说没外人了。说到这儿，咱们得简单介绍几句。李靖这封信说的一点不假。那么侯君基这个人家住江西红桃山，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是成那个野孩子，后来被人收养了。侯君基自幼就聪明，对武术酷爱，再以后呢，他加入了个马戏班子，跟人家练杂技，从小弯腰折腿有一定的基础。江西有位武林高手叫独立乾坤侯登山，那是一个大侠，看侯君基挺可怜，另外瞅他挺聪明，就把他收在门下。两个人都姓侯，也背不住五百年前十一家，就这么样认为干父子。侯登山传授他能耐，几年之后发现侯君基天资聪明，本身这点能耐不够他学的，他跟三元李靖不错，又把侯君基介绍给李靖。李靖身份太高，本来不收门徒，后来耐于情面勉强答应了，要不怎么说是闭门的老徒弟呢？不收不收了，他是最后一个。结果李靖把他收养之后一看呢，侯登山没说瞎话，这侯君基太聪明了，一教就会，所以老师真教，学生真学。

秦琼就是我亲哥哥，我就是他兄弟。他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我有这么个哥哥我觉着光彩。这个燕路之上他不闲着，他这一扫问本地的情况是了如指掌，他做的心里有数，也知道绿林的总瓢把子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天下使枪的站着一绝的是罗成。刚到山东他又一扫听秦母的寿诞之日，日子嘛是九月初九，上至官府下至庶民都给秦母祝寿。哎呀，他心说我也不能空手去呀，老秦家司官两面手眼通天，送的那个礼物肯定都是稀世的珍宝啊，我是个穷孩子出身，我能拿出什么玩意儿来呢？哎呀，他真发了愁了。后来可巧正遇上少保罗成，一开始啊他不知道是罗成，等伸伸手了，根据这枪法可以断定这是罗家枪。哎呦，莫非这个小白脸儿就是少保罗成吗？我得拿他开开心，瞅瞅他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两个人打到三十多个回合没分胜败，他故意把罗成给引走了，又转圈回来把两件宝物他偷走了。他本不知道有两件宝物，他翻行李和入套发现的，一看那么多金银我不要，就这两件东西就可以了。这也是故意拿罗成取笑，临走留个纸条，做此事者单雄信是也。他为什么这么写呢？单雄信何许人也？光听说过没见过。他有什么能耐当九省的总瓢把子？我试试他。侯君集这叫艺高人胆大，也有点不服气儿，故意留纸条给栓顿。其实没有其他的恶意啊。他一直尾随着罗成来到贾柳楼，一看这么多朋友跟秦琼都认识，就我是外人。哎呀，就我这个头比桌子高不多少，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摁吧摁吧不够一碗，谁能瞧得起我呀？尤其这绿林人最势利眼不过呀，怎么办呢？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我露几手叫他们看看。他不敢小瞧我是小，不敢小瞧我老师才是大，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不是没辙了跑这要饭吃的，我怀有决意在身。因此他到厨房放火，把人们引出去，他偷了八宝莲花珍珠灯。单雄信第一次叫总管看人，而且三星人还仍然在着没丢。等那总管走后，侯君集就进去了，把人偷走了，搁了半头砖。那总管回来再看的时候他没注意，也没打开盒盖仔细瞅瞅，一掂这分量，哎，有分量，没丢，就这么一大一背的身上，哪知三星白玉人早就丢了。大家跑到这儿给秦母祝寿，侯君集在房上也跟来了。后来发现单雄信真急了，侯君集想该露面了，不然的话把弓弦拉折了就不好收拾了，这才露面。当秦琼把他介绍给众人，大伙一听又多了一条膀臂，是非常高兴，这才是英雄大聚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 调频103.5兆赫 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파873kHz 저단파 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청취자여러분，비가많이내리는산악지역에서로행할때는반드시경각심을높여야합니다。암석붕괴、산사태、토성류재해에주의하시길바랍니다。첫째，미리날씨변화를주의깊게살펴보고안전한여행경로를선택하며산사태가발생할가능성이있는구역은피해야합니다。둘째，산간지역에서비가내릴경우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차량운전시특히신중하게운전해야합니다。셋째，야외여행시에는강호수저수지의모래나흙으로이루어진물가를절대선택하지말고접근하지말아야합니다。넷째，산간지역여행시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위험경고표시가있는구역은접근하지말며가파른절벽에오르는것도금지해야합니다。미끄러지거나떨어지는토석으로인한부상이이어질수있기때문에주의가필요합니다。